岁的男子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被网友戏称啊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式啊。说到这个事儿，我昨天晚上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我的花钱去健身减肥，人家这一月300多。当时呢他体检就是说脂肪肝呀、什么血压血糖指标都是超标的，想要调理身体呢减重减脂，他就自己琢磨出了一套比较简单的减肥方法。他用土豆来替代米饭、面条等等一些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吃啊，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仅仅更换主食种类啊，这一套吃法每个月食材花费呢就300块钱，堪称是平价减脂的天花板了。而陈先生日复一日

0: 河，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电了，完了，他又得把咱们一个接一个串到一起，甩到楼下给电动车充电了。
1: 我的头，又被黑胶布蒙上，

0: 是病从口入，来自被污染的食物、器具和饮用水是吃进去的、喝进去的，并不是宠物猫。具体
1: 自降温、降水和风力增大过程，日平均气
2: 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3: 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
5: 后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6: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7: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
8: 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今天是国庆节，
10: 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七十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1: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9: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9: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
7: 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
13: 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晚上我带来的

0: 来判定他到底属于是胖还是瘦，那么通过这个来作为一个科学的一个评判依据，而不是我主观的我从当中外表看他是胖还是瘦，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差距会很大。
1: 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0: 肥胖是21.1，那么9.5的话呢是18.9，肥胖是21.7，十岁那么19.3，22.2，10.5的话19.7，22.7，也就是说随着他年龄增大，这个戒指的话就逐渐向成人的这个指靠近。
1: 那我们看看刘丁文，10岁半，29.68，
0: 肥胖是比较严重的肥胖了，他现在已经是超过成人的这个28这条界限了。
1: 这边贾浩轩呢，
0: 贾浩轩也是一样，也都是超过这个肥胖了，在小朋友里头他属于比较严重的胖了，
1: 所以我们要标注上。
0: 那么小莲呢，你看莲又成的他是什么呢，他是17.85，所以呢他已经逼近了超重这条线了，
1: 边缘了。你要引起重视，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2: 就千万别让他像我这样呗。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会有一些困惑啊，那么我们控制小孩子的这个肥胖问题就显得刻不容缓了。
0: 现在控制小孩的这个肥胖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已经提高到一个社会层面上，因为肥胖呢在我们来讲的话叫什么呢，叫生活习惯不良相关性疾病。很多人可能跟我讲的是什么呢，说我们俩胖小朋友也胖，那是遗传的，但实际上呢我想啊，我经常跟他们讲的，我工作了近小30年了，那么家里冰箱里头到处是什么呢，可乐甜的饮料，小朋友缺乏
3: 你少喝点饮料，你一天喝多少？
1: 哎呦，这又去拿了，
2: 我没后来没让他喝，
3: 别开了，
2: 拦了。
0: 甜的饮料基本上是不喝矿泉水，不喝那什么的，而且很多家长跟我讲是什么呢，说我的孩子基本上在学校里头是不喝水的，我们家的孩子就是这样情况，我给他装了一个暖水瓶子，然后他带过去以后你知道吗，回来以后还是那么多，所以导致现在很多小朋友每天喝水的量是严重不够的。我想莲老师已经有深刻的体会，他喝了一瓶绝不会自动终止的，他马上会有第二瓶，马上还有第三瓶，有第四瓶，然后这样的话一箱喝完为止。
1: 所以干脆就不要成箱的买，
0: 尽量的家里头就不设这些东西，
1: 你就是让孩子知道有这些东西，
0: 不，所以你就跟他养成这个规矩啊，然后你要做得好我给你奖励，然后呢平时的话要什么呢，你就家里头只许喝白水。我们见过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家里一个暑假几十箱的可乐全喝光，而且小朋友一下子长了15公斤。
1: 一个暑假。
0: 对啊，连续啊，我跟你提个醒，我觉得你们家宝贝儿啊这个饮料喝的是太多了，
2: 是，
0: 所以这样下去以后啊，别看他现在不算是胖，但是呢他后面的话如果长此以往的话，他肯定是肥胖的高危人群，所以您必须得好好管一管他了。
2: 其实平时在家呀他就这么喝呀也没发现也没注意，谁会太关注这个呢，这回一拍成这种小的纪录片吧，不知不觉中你再回头一看还真挺可怕这事儿。
0: 这坚果也太多了，
1: 这每天孩子需要多少坚果啊？
0: 差不多10克左右，
1: 10克就够了。
2: 那他这一把这有多少了？
1: 这对呀、啊、这一把就10克了，
2: 也得三五十克了我感觉。

0: 给我喝上了。
1: 吃那个坚果腻。
2: 小小妈妈，那个小朋友吃这么多，你不怕他吃多了？
1: 这不是。

0: 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四金四银五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
5: 平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力献礼祖国豪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
7: 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勇于突破自己，
8: 专注于自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

0: 有助于调节人体各种机能，增强免疫力。第五，要注意勤洗手，养成正确洗手这个简单的习惯，是
1: 老板面前说一说呀。老板一听，哎呀，哎，这员工，这你这，哎，以后就按给我，就给我按这。
2: 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和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
7: 就沿着风车走吧，不用再去下飞碟。遥望着时间突然变得难。
1: 天天是说，重庆是个好地方，希望公主在我们这嘎儿打扎根儿。
7: 至少年轻我还记得，上一个地方。
1: 登登的粗心大意了。最近呢，有一位游客在这个杭州西站附近吃饭的时候啊，不慎将自己价值20000块钱的黄金项链给摘下来了，随手呢就裹在了餐巾纸里面，然后被家人当作垃圾，直接就是一同扔掉了。直到游客呢离开杭州之后才发现，哎，我项链哪儿去了？心急如焚的他立刻向杭州西站枢纽派出所求助。接到求助之后呢，民警立即前往现场。当时呢，距离丢项链其实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民警也是担心垃圾被清运，然后争分夺秒赶紧翻找现场的垃圾桶。最终呢，经过15到20分钟的仔细搜寻，民警在垃圾桶里面找到了被纸巾包裹的黄金项链啊。这当民警把项链交到游客手中的时候啊，激动不已，连声道谢。在这再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你这个重很贵重的物品一定要妥善保管，摘下来之后呢及时收好，不要随手放在什么纸巾啊、包装袋啊，这种特别容易被误当垃圾丢弃的物品当中。如果说不慎丢失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向警方求助。